尊敬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 RAI 阿根廷迈向世界中文广播节目，我是本节目的主持人吉丽娜，感谢您从世界的不同角落通过声音与我们相聚。 RAI 是阿根廷对外广播电台的简称，作为阿根廷对外广播电台的重要窗口，我们致力于通过中文节目的播出，向全球华语听众传达阿根廷的声音，分享拉丁美洲的文化、历史、社会与当下的脉动。在节目中，您将会听到关于阿根廷与拉丁美洲地区的文化传承、科技发展、教育交流以及人民生活等多元内容。我们的宗旨是促进文化互通与民心相连，我们的使命是让您即使身处千里之外，也能够感受到阿根廷的温度与情感。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建议、感想，或想与我们建立联系，欢迎通过电子邮件与我们沟通。qslrae@gmail.com， 也欢迎您访问我们的官方网站 www.rae.com.ar。 在这片声音的领域，让我们一起探寻阿根廷的脉搏、拉丁美洲的多元魅力以及世界的连结之处。节目即将开始，感谢您

0: 母乳喂养，卫生部推动多项行动促进母乳喂养，相关行动将致力于宣传母乳喂养的益处，目标是提供及时科学的信息，并加强医疗卫生团队的专业培训。阿根廷国家卫生部在世界母乳喂养周期间开展一系列的行动，旨在推广基于科学证据的母乳喂养知识，提升公众对母乳喂养健康益处的认识。这些举措包括宣传推广活动以及由全国各地国家级医院组织的相关活动。卫生部还将开展一项调查，以收集有关母乳喂养经历及相关挑战的信息。面向公众的宣传活动将重点介绍母乳喂养的科学益处，数据显示对婴儿而言，母乳喂养可将婴儿猝死综合症的风险降低 26%。 据估计，在全球范围内，母乳喂养每年可避免80多万名婴幼儿死亡。对于母亲来说，母乳喂养同样具有显著的健康益处，乳腺癌风险降低 19%， 卵巢癌风险降低 30%，二型糖尿病风险降低 32%。 此外，全国各国家级医院还将举办讲座、培训班，开放咨询门诊以及面向医护人员的专业培训活动。这些措施旨在扩大公众获取循证医学信息的渠道，加强母乳喂养全过程的支持，并促进医疗团队与民众之间的交流。上述举措属于阿根廷卫生部整体战略的一部分，旨在提升医疗卫生团队的专业能力，并通过收集最新数据为制定公共卫生政策提供依据。目前，第13届基础母乳喂养课程正在进行，共有832名专业人员报名参加。第8届母乳喂养中心课程也已启动，全国共有295名学员参与。与此同时，卫生部正在开展第14届全国母乳喂养调查，预计覆盖全国1300多家医疗机构，完成约 1.9 万份问卷。卫生部表示，此次调查结果将有助于更新婴幼儿喂养的主要指标，并为制定新的母乳喂养推广与支持政策提供科学依据。不过，在阿根廷，母乳喂养仍然面临一定的挑战。虽然 96.2% 的新生儿出生时接受纯母乳喂养，但能够坚持纯母乳喂养至6个月的比例仅为 46.7%。8月3日，国际计划生育日，在迎接孩子到来之前，沟通与达成共识至关重要。围绕是否生育展开沟通，并就未来的育儿照护和家庭责任分工达成一致，是做出更加理性成熟决定的重要一步。组建家庭的决定并非始于怀孕，而是早在此前之前就已经开始。每个人的成长经历、生活经验以及对母亲和父亲角色的理解，都会影响其对未来家庭生活的设想。因此，在决定生育之前创造充分沟通的机会尤为重要。这有助于双方表达自己的愿望、期待，甚至坦诚面对彼此的分歧。国际计划生育日旨在普及性与生殖健康知识，倡导使用避孕措施，使人们能够自主决定生育子女的数量及生育时机。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意大利医院大学家庭关系与家庭研究硕士及专科项目主任心理学家索雷达·道森表示，这些交流有助于共同建立家庭规划，并共同承担这一决定。 因为生育不仅关系到伴侣双方，也涉及未来参与孩子成长和养育的整个家庭环境。除了促进双方沟通外，这些讨论还有助于提前规划与健康日常生活安排、家庭经济以及未来育儿方式有关的问题，同时也能及早发现双方意见上的差异。道森指出，很多时候伴侣双方的时间安排或人生期待并不一致，能够认识并重新审视这些差异，以共同目标为基础进行协调，不仅能够增强彼此的关系，也能够创造新的可能性。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希望在生育愿望与个人发展、学业及职业规划之间取得平衡，经济稳定、职业发展以及完成学业，往往都会影响人们选择何时建立家庭。道森表示，每位伴侣对于建立家庭的时间和方式都可能不同。如今，人们拥有更加多元的人生规划，许多人会优先实现某些人生目标，然后再考虑成为父母。与此同时，传统的家庭支持网络也发生了变化。过去，祖母、姨妈或女性朋友往往会参与照顾孩子，而如今由于工作压力或追求个人发展，许多原本能够提供帮助的人已经无法像过去那样投入大量的时间照顾下一代。另一个核心问题是，在家庭建立之初如何分担育儿责任？尽管近年来性别平等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家庭形式也日益多样化，但仍然存在一些传统的观念，将男性视为帮助照顾孩子的人，而不是承担同等责任的共同照顾者。对此，道森强调，共同承担责任应当从孩子出生之前就开始，这意味着伴侣双方都要意识到需要重新安排自己的时间、生活习惯和责任，共同积极参与育儿。同时，我们也需要继续推动育儿假和相关劳动制度更加公平，让照顾责任真正实现共享。从一开始就建立明确的家庭共识，可以根据每个家庭的实际情况和需求分配照护工作，而不是按照传统性别刻板印象来决定角色。道森进一步指出，重新定义传统家庭角色，可以让母亲拥有更多的独立空间，不再独自承担全部育儿责任，同时也让父亲真正成为孩子的主要照护者，并在情感上给予充分的陪伴。更加公平合理的家庭分工，不仅能够减轻母亲在身体、心理和情绪上的压力，也有助于增强夫妻关系，使双方能够继续追求个人与职业的发展。同时，它还能为孩子营造一个以共同照护、平等合作为日常价值观的成长环境。归根结底，家庭规划远不只是决定何时生育子女，更是在沟通、共同承担责任以及相互关爱的基础上，共同创建一个家庭愿景，为家庭幸福和更加科学负责任的育儿方式奠定坚定的基础。
1: RAE Argentina al mundo. RAE Argentina 面向世界。
2: RAE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3: RAE Argentina to the world.
4: RAE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5: RAE Argentina al mundo
6: RAE Argentina al mundo
7: RAE Argentinian in die Welt

根廷总统米莱接见教廷大使，教宗梁十四世访阿计划取得进展。在与韩国总统李在明举行双边会晤后，阿根廷总统哈维尔米莱还接受了德国和韩国驻阿大使递交的国书，并于上周五下午在总统府接受了圣座驻阿根廷宗座大使迈克尔·华莱士·巴纳赫递交的国书，这也标志着教宗梁十四世访问阿根廷的筹备工作开始逐步推进。递交国书仪式于当天下午3点在总统府白厅举行，米莱总统主持仪式，外交部长巴布罗·基尔诺陪同出席。当天米莱还接受了德国联邦共和国驻阿根廷大使卡塔利娜·库里亚斯、韩国驻阿根廷大使李中和以及圣座宗座大使迈克尔·华莱士·巴纳赫递交的国书。新任宗座大使正式抵达阿根廷，意味着其外交使命正式开始。而这项使命最受关注的内容之一，就是推动教宗梁十四世可能访问阿根廷的相关筹备工作。几天前，外交部长基尔诺已率先接受了巴纳赫递交的国书副本，并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今天我接收了迈克尔·华莱士·巴纳赫总主教递交的国书副本，他作为教宗梁十四世的代表将出任驻阿根廷宗座大使。他还表示，他的到来开启了阿根廷国家与天主教会开展兄弟般合作的新阶段，这是一条促进对话与合作的道路，也激励双方怀着希望共同应对未来的挑战。巴纳赫旅行期间还分别会见了阿根廷主教团主席门多萨、总主教马塞洛·科隆博、阿根廷主教团秘书长圣伊西德罗·弗里主教劳尔·皮萨罗以及宗教事务秘书阿古斯丁·考洛。巴纳赫上任后的首要任务之一将是推进教宗梁十四世可能访问阿根廷的筹备工作。多方消息称，此次访问有望安排在今年的11月份，但截止目前，梵蒂冈尚未做出正式确认。与此同时，巴纳赫的到来也再次引发

会和练习活动，为2026年布宜诺斯艾利斯汤格节及世界汤格锦标赛预热。布宜诺斯艾利斯市政府于上周六正式拉开了一年一度的汤格月的序幕，并举办第八届汤格舞会周，活动持续至8月7日，全市59家分布于各城区的汤格舞厅将参与其中，推出丰富多彩的课程、演出、练习和舞会活动，适合不同水平的汤格爱好者参加。此次活动也是2026年布宜诺斯艾利斯汤格节及世界汤格锦标赛的重要前奏。该国际盛会将于8月下旬举行，届时阿根廷首都将再次成为全球汤格文化的焦点。本届活动旨在提升和支持汤格舞厅的发展，这些舞厅不仅是跳汤格的场所，更是汤格作为一种社会文化传统得以延续的重要空间。因此活动既面向经济丰富的舞者，也欢迎希望初次接触潘格的市民和游客参与。开幕与闭幕活动，开幕式于8月1日周六20:30在维尔蒂剧院举行，闭幕式将于8月7日周五21:45在著名的汤格俱乐部举行。除开幕和闭幕演出外，整个活动期间，全市多个社区的俱乐部、文化中心和传统舞厅都将举办汤格公开课程、舞蹈示范演出，无论是专业舞者还是初学者，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活动。部分活动可通过提前预约免费参与，观众也可直接前往各舞厅购票入场，但需视现场剩余的容量而定。因异常洪水预警，伊瓜苏瀑布魔鬼咽喉将预防性关闭40天。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专家预测今年春季和夏季将出现历史性的降雨和异常洪水。为保护景区设施，伊瓜苏国家公园宣布自8月3日起将预防性关闭著名景点魔鬼咽喉40天，并拆除该区域的金属道路和护栏，以避免遭受洪水的破坏。这一决定是在国家公园管理局和景区运营公司联合发布会上正式宣布的。与以往不同，此次不会等到洪水来袭后再采取措施，而是提前拆除并转移道路设施，将其放置在安全的仓库中，以避免重演2023年10月洪水造成的严重损失。当时伊瓜苏河洪水冲毁了79段道路，导致了魔鬼咽喉景区关闭长达9个月。景区运营公司表示，鉴于当前游客的数量较多，并结合厄尔尼诺现象相关的气象预测，我们决定采取预防性的措施，保护瀑布区域的基础设施。公司还指出，这一决定是基于最新的天气预报和技术分析，这些预测显示未来几个月伊瓜苏河将出现大规模的涨水。负责监测巴西流域气候和水文情况的机构一致认为，9月至10月期间，伊瓜苏河流量预计将显著增加，甚至可能发生异常的洪水，对魔鬼咽喉区域的基础设施造成威胁。不过公园方面强调，除魔鬼咽喉外，其他所有的景点均正常开放，包括美洲豹主题区、雨林生态小火车、下游步道、上游步道、绿色步道、马库科步道、伊瓜苏老酒店历史展馆、所有商店及餐饮设施。伊瓜苏国家公园园长表示，其余游览路线和各项服务将继续正常运营，不受此次关闭的影响。与此同时，阿根廷米西奥内斯省已启动应急预案，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强降雨，以及巴拉纳河、乌拉圭河和伊瓜苏河水位上涨，部分沿河居民区

0: 可能需要疏散。米西奥奈斯省省长已成立应急委员会，负责协调沿河各市镇的防灾工作，并持续监测河流的水位变化，同时还将关注巴西水电站是否开启泄洪闸门，因为这也会影响河流的水位。近期，来自阿根廷及国际的水文及气象专家再次确认，未来几个月该地区可能出现创纪录的降雨，并警告称洪水风险等级可能达到高风险甚至极端风险。
1: RAE Argentina al mundo.
0: RAE Argentina 面向世界。
2: RAE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3: RAE Argentina to the world.
4: RAE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5: RAE Argentina al mundo.
6: RAE Argentina al mundo.
7: RAE Argentinian in die Welt.

Right, 阿根廷面向世界向您介绍在世界上的阿根廷人。艾斯特万·贝尔克对足球的热情，从贝尔纳尔到赤道几内亚。艾斯特万·贝克尔·朱鲁替安是一位阿根廷人，他是当前非洲赤道几内亚国家足球队的教练。当他上任的时候，非洲赤道几内亚国家足球队位于国际足联排名第200位，而目前呢，却上升至第49位。他于1954年出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南部的小镇博纳尔。他在体育方面取得的成就是当他12岁的时候，作为球员进入到阿维亚内达独立俱乐部。他在那里呢一直待到了80年代初，之后转入到基尔梅斯俱乐部，成为该俱乐部的第三位重要球员。在他作为球员的时候，在大学获得了体育教育的学士学位。他曾经在各地区的联赛踢球，像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萨拉迪镇。在那些年里，他作为阿根廷犹太社区的一部分，有机会到以色列踢球。那时他就已经呢在其同行中脱颖而出，所以马德里竞技将目光投掷在他的身上。他前往西班牙被进行了测试，最后没被选中。然而他的能力使他在比利时和德国踢了几个赛季。艾斯特万决定呢在担任技术教练这个职业上进行挑战，并开始在西班牙的一些不同级别的足球队工作，并在伊比利亚半岛优秀的足球联赛以二级联赛工作。目前根据他自己的看法，他的足球风格与众不同，无论是在非洲还是在欧洲，很多人叫他赤道几内亚的乔罗·席梦尼。乔罗·席梦尼是前阿根廷国家队的球员，马竞现在的教练迭戈·席梦尼。也许是因为我的性格，人们将我与乔罗联系在一起，但是我的学校更偏向于训练出优秀的球员，我努力使足球这项运动更有吸引力。而西蒙尼呢在马竞表现得非常好，然而我的工作是在另外一个方面取得好的成绩，这是风格的问题。

埃斯特万走过的道路使他成为西班牙足协体育教师的关键。他在西班牙经历了长而成功的职业生涯，他的经历呢，使他得以在赤道几内亚国家女足担任教练。从赤道几内亚国家女足球队，我们成为非洲不败的冠军，17个进球数，这个成绩导致了足协官员最终决定由我来指导该国国家男子足球队。最终呢，我们在非洲杯赢得了第4名。整个非洲自问，我们是如何达到这个水平的？赤道几内亚只有100万的人口。虽然埃斯特万是非洲赤道几内亚国家队的教练，但是由他的妻子呢，也是体育教师，和他们的2个10几岁的孩子组成的家庭生活在马德里，距离5小时的飞行时间。据他自己说，他在非洲和西班牙之间不断的往返，他呢还经常与家人一起来到阿根廷，尤其是在每年年末的节假日期间。作为教练，贝克尔被邀参加众多的国际足坛组织的活动，其中如国际足联联告俄罗斯作为2018年足球世界杯的举办地。埃斯特万从未在挑战面前迟疑过，更不用说当非洲联赛邀请他的时候了。这在西方人的眼里是一个异国的情调。他本人向我们描述了赤道几内亚的样子。当你去非洲的时候，总是会想到长颈鹿、大象和鳄鱼，但呢，并不完全是这样子的。赤道几内亚是非洲55个国家中唯一讲西班牙语的国家，这对我的祖国西班牙的继承人阿根廷人的融入起了非常大的帮助。埃斯特万了解他指导的这个非洲国家足球队的水平，有非常年轻的球员，他们的西班牙升级联赛中呢，施展了所有的魔术，达到了非洲国家杯半决赛的成绩，队中只有2名甲级球员。虽然他们被视为非洲足球的灰姑娘，贝克尔不排除要踢世界杯的可能性，或者至少为参加未来的世界杯奠定基础。与赤道几内亚国家队，我尽量让他们头脑中西班牙足球风格的概念发生点变化。我试图达到西班牙在2010年南非获得世界冠军时的教练桑特德尔博斯克的想法。我希望球员明白，他们有体力，可以再加上智力来踢，不只是要跑得快，这样呢效果会更好。很难使赤道几内亚打世界杯，但是我也很难呢，我们在最后一届非洲杯获得了第4位，那时候大家都说我们会成为最后一位的。我

埃斯特万虽然是阿根廷人，但却被认为是世界公民，并且是一个幸运的和有才华的人。我觉得我是一个世界公民，因为足球把我带到了许多国家。作为教练的旅行包呢，总是准备就绪，因为我们给我们打电话，因为有的人给我们打电话，并且从那任何的俱乐部或者是国家雇佣我们。一个人总是在工作的场所代表自己的国家，我呢是从内心的深处来代表阿根廷。在谈到整个足球历史上的重要人物的时候，埃斯特万提及了对他体育生活和工作最具影响力的一位。

0: mi primer referente a nivel...
1: 我最敬仰的人是里卡多·波切尼，他在20年代中，在我的阿根廷支持的时候呢，支持的队中看球。我的球队是阿维亚内达独立竞技俱乐部，然后就是迭戈·马拉多纳。我有幸在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上见到过他，了解他的整个职业生涯。我可以说他是最伟大的球员之一。 另外，在我的名单上还要加上阿尔弗雷多·迪斯泰法诺，他呢已经去世了。我与他分享了很多谈论足球的咖啡聊天，与他学会了很多的东西。幸运的是，梅西也是当代最杰出的，但是他无法与马拉多纳相比，无论是在踢球的方式，还是在年代上，都有非常大的差异。 如今梅西在比赛中的速度上是第一，他可绝对完美地解决比赛中发生的任何出现的局面。贝克尔不排除在南美当教练的可能性，他认为这是成为阿根廷成年队未来教练必须走的道路。 当你开始执教生涯的时候，不知道这条路会在哪里结束。今天没有人会指定我担任阿根廷国家队的下一任教练。然而呢，由于我的经验，南美许多地区曾经邀请我担任一些俱乐部和国家队的教练，这不是一个小细节，因为根据你的工作经验和取得的成果，他们会认为你是一位未来 可率领国家队进行竞赛的可能人选，要用信心继续的努力工作。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这个节目的制作呢是巴布罗·纳瓦罗和西利瓦娜·阿维沙内达，主持由我吉丽娜为您主持，编辑莫妮卡。好，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呢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阿根廷面向世界，向您介绍了在世界上的阿根廷人艾斯特万·贝克尔对足球的热情，从贝尔纳尔到赤道几内亚。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感谢您与我们一同度过这段富有意义的时光。在节目当中，我们希望不仅传达了信息，更传达了理解与尊重。RAI 阿根廷迈向世界不仅是一个广播节目，更是一条文化之路，一座沟通之桥。我们用中文为媒介，为遥远的听众带来真实的阿根廷，也期待将中国与拉美之间的联系进一步加深，世界愈加互联，声音便愈加重要。我们相信交流让世界更近，倾听让理解发生。如您希望回听往期的节目或了解更多相关的内容，欢迎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rae.com.ar。 如需与节目组取得联系或者是投稿提问，也请发送邮件至 qslrae@gmail.com。在这里，我们由衷地感谢每一位倾听者的关注与支持，期待在下期节目中与您再次相会。我是吉丽娜，我们下次再见。

0: Argentina 面向世界.
1: Rai,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2: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0: Rai, 世界に向けて.

0: Hi, Argentine, 面向世界。
1: Hi, Argentine, vers le monde.
2: H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0: H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大家好，欢迎收听 RAI 阿根廷迈向世界中文广播节目，我是主持人吉丽娜，在遥远的布宜诺斯艾利斯通过声音和您相连。我们在这里向您讲关于阿根廷的故事，拉丁美洲的故事，属于人类共同情感的故事。无论您现在是在北京、上海、新加坡、吉隆坡，还是在家中打开音响的那一刻，我们都想说欢迎您来对地方了。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会带您了解阿根廷的风土人情、音乐节奏与生活节拍，我们会一起听见拉美的节奏，也一起思考这个世界的变化。如果您喜欢今天的内容，或者想与我们互动、留言、提建议，欢迎写信给我们。邮箱地址是 qsilrae@gmail.com。想了解更多，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rae.com.ar。每一次连接都是一次文化的碰撞，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灵魂的靠近。节目现在开始，让我们一起走进声音里的阿根廷。

0: 根廷政府解散国家食品研究所，食品监管体系迎来重大的改革。阿根廷政府宣布对全国食品监管体系进行全面改革，决定解散国家食品研究所，并将其职能重新分配给国家农业食品卫生与质量服务局和卫生部。这项改革还首次为阿根廷食品法典的修订设定了最长45个工作日的更新期限。根据8月3日刊登在官方公报上的第697/2026号法令，国家农业食品卫生与质量服务局将全面接管原由国家食品研究所负责的食品注册监督和执法检查工作，卫生部则负责制定国家食品政策，首阶段重点推进减少加工食品中人工色素和香精的使用，以进一步改善居民饮食健康。政府表示，此次改革旨在建立更加高效、统一且透明的食品监管体系。国家农业食品卫生与质量服务局已经拥有覆盖全国的实验室、检验人员和基层监管网络，因此具备承担全国食品监管职责的能力，而卫生部则将集中力量开展食品成分及健康政策的研究。改革后，食品监管与政策制定职能将实现明确分工，由国家农业食品卫生与质量服务局负责监督食品是否符合现行法规，卫生部则负责制定和完善食品政策，并与农业秘书处共同推动阿根廷食品法典的修订。在监管制度方面，新法令取消了部分重复审批程序，将食品进口产品的注册检查和监管统一交由国家农业食品卫生与质量服务局来负责。同时，对于来自食品监管体系完善国家或符合食品法典委员会标准的食品添加剂、加工注剂及原料认证，阿根廷将予以等效认可，以减少重复审核，降低企业行政成本。此外，国家农业食品卫生与质量服务局还将建立全国统一的食品产品和生产企业数据库，实现注册信息集中管理，提高监管效率和产品可追溯性。为促进国际贸易，改革还简化了进口包装食品的审批程序，允许产品先进入市场，再实施后续的监管检查。同时，食品出口将按照进口国要求进行认证，并由单一主管机构统一签发国际认可的出口证书，以提高出口效率。政府还计划推动全国统一的食品生产企业登记制度，并与各省及布宜诺斯艾利斯自治市建立协调机制，逐步统一注册要求、收费标准和监管规则。阿根廷政府表示，此次食品监管体系改革的目标是在保障食品安全和公共健康的同时，减少行政负担，提高监管效率，并推动食品产业的发展，更好地与国际食品监管标准接轨。
1: RAE, Argentina al mundo.
0: RAE, Argentina 面向世界。
2: RAE,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3: RAE, Argentina to the world.
4: RAE,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5: RAE, Argentina al mundo.
6: RAE, Argentina al mundo.
7: RAE, Argentinian in the Welt.
1: RAE, Argentina al mundo.
8: Allá por los pagos de Tafí del Valle, Atahualpa Yupanqui se encuentra con Don Anto el arriero y le pregunta: ¿Cómo le va, paisano? Ya lo ve, vacas ajenas arriando y penas propias cargando.

0: 母乳喂养，卫生部推动多项行动促进母乳喂养，相关行动将致力于宣传母乳喂养的益处，目标是提供及时科学的信息，并加强医疗卫生团队的专业培训。阿根廷国家卫生部在世界母乳喂养周期间开展一系列的行动，旨在推广基于科学证据的母乳喂养知识，提升公众对母乳喂养健康益处的认识。这些举措包括宣传推广活动以及由全国各地国家级医院组织的相关活动。卫生部还将开展一项调查，以收集有关母乳喂养经历及相关挑战的信息。面向公众的宣传活动将重点介绍母乳喂养的科学益处，数据显示对婴儿而言，母乳喂养可将婴儿猝死综合症的风险降低 26%。 据估计，在全球范围内，母乳喂养每年可避免80多万名婴幼儿死亡。对于母亲来说，母乳喂养同样具有显著的健康益处，乳腺癌风险降低 19%， 卵巢癌风险降低 30%， 二型糖尿病风险降低 32%。 此外，全国各国家级医院还将举办讲座、培训班，开放咨询门诊以及面向医护人员的专业培训活动。这些措施旨在扩大公众获取循证医学信息的渠道，加强母乳喂养全过程的支持，并促进医疗团队与民众之间的交流。上述举措属于阿根廷卫生部整体战略的一部分，旨在提升医疗卫生团队的专业能力，并通过收集最新数据为制定公共卫生政策提供依据。目前，第13届基础母乳喂养课程正在进行，共有832名专业人员报名参加。第8届母乳喂养中心课程也已启动，全国共有295名学员参与。与此同时，卫生部正在开展第14届全国母乳喂养调查，预计覆盖全国1300多家医疗机构，完成约1.9万份问卷。卫生部表示，此次调查结果将有助于更新婴幼儿喂养的主要指标，并为制定新的母乳喂养推广与支持政策提供科学依据。不过，在阿根廷，母乳喂养仍然面临一定的挑战。虽然96.2%的新生儿出生时接受纯母乳喂养，但能够坚持纯母乳喂养至6个月的比例仅为46.7%。8月3日，国际计划生育日，在迎接孩子到来之前，沟通与达成共识至关重要。围绕是否生育展开沟通，并就未来的育儿照护和家庭责任分工达成一致，是做出更加理性成熟决定的重要一步。组建家庭的决定并非始于怀孕，而是早在此前之前就已经开始。每个人的成长经历、生活经验以及对母亲和父亲角色的理解，都会影响其对未来家庭生活的设想。因此，在决定生育之前创造充分沟通的机会尤为重要，这有助于双方表达自己的愿望、期待，甚至坦诚面对彼此的分歧。国际计划生育日旨在普及性与生殖健康知识，倡导使用避孕措施，使人们能够自主决定生育子女的数量及生育时机。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意大利医院大学家庭关系与家庭研究硕士及专科项目主任心理学家索雷达·道森表示，这些交流有助于共同建立家庭规划，并共同承担这一决定。 因为生育不仅关系到伴侣双方，也涉及未来参与孩子成长和养育的整个家庭环境。除了促进双方沟通外，这些讨论还有助于提前规划与健康日常生活安排、家庭经济以及未来育儿方式有关的问题，同时也能及早发现双方意见上的差异。道森指出，很多时候伴侣双方的时间安排或人生期待并不一致，能够认识并重新审视这些差异，以共同目标为基础进行协调，不仅能够增强彼此的关系，也能够创造新的可能性。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希望在生育愿望与个人发展、学业及职业规划之间取得平衡，经济稳定、职业发展以及完成学业，往往都会影响人们选择何时建立家庭。道森表示，每位伴侣对于建立家庭的时间和方式都可能不同。如今，人们拥有更加多元的人生规划，许多人会优先实现某些人生目标，然后再考虑成为父母。与此同时，传统的家庭支持网络也发生了变化。过去，祖母、姨妈或女性朋友往往会参与照顾孩子，而如今由于工作压力或追求个人发展，许多原本能够提供帮助的人已经无法像过去那样投入大量的时间照顾下一代。另一个核心问题是，在家庭建立之初如何分担育儿责任？尽管近年来性别平等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家庭形式也日益多样化，但仍然存在一些传统的观念，将男性视为帮助照顾孩子的人，而不是承担同等责任的共同照顾者。对此，道森强调，共同承担责任应该从孩子出生之前就开始，这意味着伴侣双方都要意识到需要重新安排自己的时间、生活习惯和责任，共同积极参与育儿。同时，我们也需要继续推动育儿假和相关劳动制度更加公平，让照顾责任真正实现共享。从一开始就建立明确的家庭共识，可以根据每个家庭的实际情况和需求分配照护工作，而不是按照传统性别刻板印象来决定角色。道森进一步指出，重新定义传统家庭角色可以让母亲拥有更多的独立空间，不再独自承担全部育儿责任，同时也让父亲真正成为孩子的主要照顾者，并在情感上给予充分的陪伴。更加公平合理的家庭分工不仅能够减轻母亲在身体、心理和情绪上的压力，也有助于增强夫妻关系，使双方能够继续追求个人与职业的发展。同时，它还能为孩子营造一个以共同照顾、平等合作为日常价值观的成长环境。归根结底，家庭规划远不只是决定何时生育子女，更是在沟通、共同承担责任以及相互关爱的基础上，共同创建一个家庭愿景，为家庭幸福和更加科学负责任的育儿方式奠定坚定的基础。
1: RAI Argentina al mundo.
0: RAI Argentina 面向世界。
2: RAI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3: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4: RA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5: RAI Argentina al mundo.
6: RAI Argentina al mundo.
7: RAI Argentinian in die Welt.

0: RAE, Argentina al mundo.
1: RAE, Argentina, 面向世界.
2: RAE,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3: RAE, Argentina to the world.
4: RAE, 世界に向けて, Argentina.
5: RAE, Argentina al mundo.
6: RAE, Argentina al mundo.
7: RAE, Argentina in die Welt.
0: RAE, Argentina al mundo.
1: RAE, Argentina, 面向世界向您介绍 自行车, Argentina, 摇滚乐, 必不可少的唱盘 专辑《自行车》是塞路喜烂乐队录制的第三张唱盘。毫无疑问，塞路喜烂是阿根廷摇滚史上最受欢迎的乐队之一，是军事独裁政府后期最具影响的乐队之一。当时，他们举办的音乐会是自由和抵抗的空间。

由于其高度的音乐品质，塞路希旦被认为是阿根廷摇滚乐中最棒的乐队之一，并且也是国家摇滚乐第一支现场表演的乐队，由查尔利·加西亚、戴维·兰本、佩德罗·阿斯纳尔和奥斯卡·摩罗、塞鲁·吉伦组成。专辑《自行车》于军事独裁统治的末期1980年录制，其中包括很多最终成为经典的歌曲，像当我看新浪潮的时候还需要多长时间，当然还有爱丽丝在国内之歌。

另外该乐队的作曲家和钢琴演奏家 Charlie Garcia 回忆了录制《随路稀烂》第一张专辑《自行车》的情景。第一张唱盘没有被接受，我以为那张唱盘会对文化做一些贡献，然而却并非如此。然后是大都市的脂肪，它说服了公众。对于我来说，自行车使我们出了名，从此放松下来，就好像是好了，现在算是没有问题了。

大利前卫摇滚乐队 PFM 对专辑自行车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其中查理·加尔西亚和贝德罗·阿斯纳尔是该乐队的崇拜者。您可以看出对专辑的第一首歌曲《致昨天的年轻人》具有特别的影响。

致昨天的年轻人是该专辑的第一首歌，歌曲超过九分钟，其中包括较长的介绍和序曲，由查理·加尔西亚创作和演唱。歌词批评了以前的音乐家，因为他们旧的思想与他们最终创作的音乐所形成的矛盾。歌词唱道，他们是无害的，他们是我们的新的多利安·格雷。

另外，这张专辑的最后一首歌曲《与魔鬼相遇》，当时人们错误地认为这首歌曲所表现的是对阿根廷军事政府统治时期进行的批评。尽管其作者查理·加尔西亚和戴维·雷翁后来否认了这一点，但是长期以来，这首歌曲一直被认为是阿根廷摇滚音乐家与军事政府之间的对话。

1980年，塞鲁希兰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市的奥布拉斯萨尼达利亚斯体育场举行了介绍专辑《自行车》的音乐会，并且之后多次在许多的场合现场演奏专辑。画家瑞纳达斯舒西伊米负责演出的舞台设计，成为阿根廷共和国摇滚音乐会的里程碑。瑞纳达这样回忆说，专辑自行车是我和查理·加尔西亚进行的第一次合作，而且这是我第一次担任负责人。那时候我们没有钱，我们首先收集自行车，朋友们帮忙将其涂成白色，并把它们挂在了舞台上。

斯演奏家和作曲家佩德罗·阿斯纳尔这样回忆专辑音乐会令人震惊的现场表演。在奥布拉斯体育场的演出非常的精彩，雷纳达对音乐会的编排工作做得非常的精致，他还设计了专辑封皮的内面。

张专辑的第五首曲目是《当我看新浪潮的时候》，由查理·卡西亚创作，是对到来的新浪潮的批评，像海峡、谈话和警察等乐队一样。70年代在阿根廷末呢是非常的流行。音乐家、乐队的吉他手和歌手戴维·雷蒙这样介绍说：当我看新浪潮的时候，是对新浪潮的讽刺。到底什么是新鲜事？总有一些新的东西出现，但当新的东西出现的时候，之前的新鲜事就变老了。而实际上，音乐不应该是时尚的。你现在听帕乌·麦克·盖尔内伊，和他19岁的时候一样，没有区别。

如上所述，专辑自行车于1980年问世。1976年至1983年期间是阿根廷军事独裁统治期间，再加上阿根廷其他独裁统治时期，30,000人在非法拘禁和酷刑下被谋杀。祖母广场祖母还在寻找着400多名遗失的婴儿。那时候军事政府拟定黑名单以及不允许在媒体上演唱的歌曲。在如此沉默的年代，摇滚音乐是一个避难所，一个年轻人聚集在一起听音乐的地方。

在这种政治背景下，查理·García西亚又表现了其敏锐度和艺术才华。音乐评论家塞尔吉奥·普约尔指出，歌曲的歌词使用了寓言或隐喻，而不是直接的表达。查理是一个伟大的风俗评论家，有勇气和敏锐地在歌曲中演唱当时令人窒息的气氛。如果您听凌晨三点这首歌曲的歌词，就会感受到窒息。同样，爱丽丝在国内的歌曲等歌也是

虽然爱丽丝在国内的歌曲早前由查理·加尔西亚为一部电影而编排，并将它包括在这张唱片中，从而成为独裁的比喻，它是一种独裁者无法禁止的歌曲，因为其歌词没有正式说什么，但同时呢，却说出了一切想要表达的思想。

Rai 阿根廷迈向世界为您介绍了自行车，阿根廷摇滚乐必不可少的厂牌，制作胡列达·加尔万，录音剪辑马蒂亚斯·阿雷斯·伊戈尔，翻译和主持吉丽娜。

亲爱的朋友，转眼之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接近尾声了，感谢您一直陪伴在我们身边，和我们一同走进阿根廷的街头巷尾，山川湖海，音乐与情感。热爱阿根廷迈向世界不仅是一档节目，更是我们与您的一次跨越时空的交流。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中，我们希望我们的声音能为您带来一份安静的陪伴，一个温暖的窗口。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欢迎把节目分享给您的朋友。想和我们联系，请发邮件到 qslrae@gmail.com。想了解更多节目资讯，请访问 www.rae.com.ar。您的支持是我们继续制作节目的动力，每一封来信，每一次收听，都是我们与您之间最真实的连接。我是吉丽娜，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愿您健康快乐，生活中充满阳光与美好，再会。

0: Argentina, 面向世界.
1: Rai,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2: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0: Rai, 世界に向けて,